二章来教导信徒说，我们应该要有耶稣基督的意念，就是跟着耶稣的榜样来做。因为耶稣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人的形态出现，谦卑自己，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如果在基督里有任何鼓励，任何爱的安慰，任何圣灵里的契合，任何情感和怜悯，你们就要同心合意，爱心一致，灵里一致，意念一致，好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做任何事都不要出于尊敬，也不可出于虚荣，而要以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不要只注重自己的事，也要注重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虽然他就是神本体的存在，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作是一件要强抓不放的事，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人的形态出现，降卑自己，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使他身为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之上的名，好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耶稣的名都屈膝，万口为了父神的荣耀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下一段，做世界的光，第十二节。因此我亲爱的各位，既然你们一直是顺从的，不仅我在的时候如此，现今我不在的时候更加顺从，就当怀着敬畏和战兢的心，把你们的救恩行出来。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作，使你们愿意并且能行出他的美意。十四节，做任何事都不要抱怨或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纯洁无伪的人，在这扭曲败坏的世代中做神毫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世代中要像星星的光辉一样照耀在世上，你们要持守生命的火语，好让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可以夸耀我所奔跑的没有落空，我所劳苦的也没有落空。然而即使我被作为惦记交在你们信仰的祭物和服事上，我也欢喜，并且我和你们大家一同欢喜，你们也应该照样欢喜，并且与我一同欢喜。现在我们念下一段，提摩太与以帕弗迪托。第十九节，我在主耶稣里希望不久能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好让我也知道有关你们的事，可以心情愉快。实际上我没有别的人与我同心真正地挂虑你们的事，因为大家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你们是知道提摩太那经过考验的品德，因为他在福音工作上与我一起服侍，就像儿子与父亲那样。所以我希望一旦知道我的事有什么结果，就立即派他去。不过我在主里深信我自己不久也会去的。二十五节，然而我认为必须派以帕弗迪托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战友，也是你们的使者，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
因为他一直切切地想念

你们大家，并且因你们听说他患了病，他就极其难过。事实上，他虽然患了病，几乎死去，可是神怜悯了他，不仅怜悯他，也怜悯了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就更迫切地派他去，好让你们见到他，能够再次欢喜，而我也可以少些挂虑。因此，你们要在主里满怀喜乐地欢迎他，也要敬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冒了生命的危险，为要弥补你们服侍我的缺乏。感谢主，我们现在已念完腓立比书第二章。现在我要让大家听一首歌，叫做《他为我开路》，God Will Make a Way by Don Moen。

0: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求你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与痛苦，求主来帮助我们，让疾病和软弱在我们身上毫无权势，挪去我们肉体上的不适，让我们从罪中得着释放。主啊，你已从死里复活，你战胜了这世上最大的黑暗权势，如今借着你，我们也要成为得胜者，胜过世界的权势，胜过肉体与罪恶。求主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在十字架上诚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受的刑罚他被拯救。主，你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如今神已赐给我们得医治之道，一切的疾病和痛苦都要从我们身上被剪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时间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让我们有耶稣的态度来服侍彼此，有爱心，有忍耐，有谦卑，来彼此相爱，服侍你，让你的福音传到普天下去，让你的教会强壮起来，能够更发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的时间来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可以得着很多。我们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无论处境如何，你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坚守信仰？毅力不到。大家好，我是开西戴维森，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进入神的国度。那里的能力正是源于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使徒保罗曾说：“我不义父因为吃。”这福音就是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知道吗？拯救这个词意味着你所需的一切，医治、兴盛、安全、福祉、平安，这一切都来自通过这福音临到的上帝的大能。现在，你们想要这身的过渡吗？因为它就在你们面前，随时可以领受。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我们的召者过渡。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如此祷告，它依然有效。天父，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好叫我们心里的眼睛的超起亮，使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在圣徒中所得基业的荣耀的丰富是什么，以及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现的大能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超召密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就是密使他从死里复活，又叫他在天上坐在密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密又将摩友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使他做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元首， 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那充满末忧者，在末忧中充满我们众人。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命感谢你。阿们。再次分享我不救千珠江的心情工作坊系列供量部分的第二篇，我通过经文教导大家如何凭信心向神求取所需，无论是医治、财务、困境的解决，还是其他任何事。这里没有新观点，只是提醒我们耶稣和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真理。请翻开哥林多后书1:10-20，如果你需要把这些经文贴在冰箱上，尽管贴；如果你需要放在床头巨胖，尽管放。无论你向神求什么，都必成就。我们绝不接受任何低于此标准的答案。哥林多后书1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包括我和希拉、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讲的，并非是有不是，而是在基督里，神的儿子就是是。我们都熟悉这节经文，神的应许都是是和阿们，因为所有的应许，只要是神应许的，显然就是他的旨意，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白了。如果神应许了，那就是他的旨意。经上说，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在他里面也是阿们的。这是在神的荣耀之下，在神的荣耀之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喜欢你们这样做，神喜欢我们运用信心，他喜欢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否则他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我喜欢从我口中说出的话，主啊，我喜欢这些话，只为你的荣耀。这样做是为了你的荣耀，因为是你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应许都是是，既然是是，就没有不，也没有也许，没有如果。我们常说莫一你，但这节经文里没有莫一。你知道这节经文里还缺少什么吗？是你，这与你毫无关系。神的应许都是是。我们又回到了翻这个概念，这与你的性格、态度、居住地、收入多少都无关。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是，这与你毫无关系。有种罪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我太喜欢这句话了。不久前我就为此求问过上帝，主啊，我该怎么处理这个？这块把我逼疯了。你知道上帝怎么说吗？罪在那里增多，恩典就更丰盛。我们常常忘记这节经文，罪在那里多，恩典就更丰盛。你有必须摆脱的东西吗？恩典。罪在那里多，恩典就更丰盛。你见过汹涌的洪水冲过水坝吗？罪在那里多，恩典就更丰盛。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罪，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是，没有不，没有也许。如果你要站立，就没有不，就没有如果，就没有也许。你不在乎未来会发生什么，你不在乎是否从别人哪里听到，你不在乎。我们要站立，所有的应许都是是和阿们。这就是你要对那个声音说的话，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是和阿们。 好吧，医生的报告甚至更早，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是和阿们。罗马书中说，上帝的真理比因那谎言而在他的荣耀中更加彰显。只要你站立的稳，只要你不退缩，只要你不犹豫，而是坚定的站立，信心微笑，意味着过早放弃。这就是信心微笑的全部含义。不过，神赐给了尼结才充满的信心。耶稣说，哪怕只有最微小的虫子那样的信心，你也能挪移山岳。所以，我们将看到一些山碑挪移。经文并没有说你的信心比结彩虫幻小。经文说你已经拥有了足以挪移山岳的信心，你只需不要退缩。阿们。请随我翻到路加福音的诗一章，我特别喜爱这一段。今天早上，神让我对这段经文有了更深的领受。当时耶稣正在传道，有位妇人从人群中大声喊道，那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怎么回答的？当时大家正在谈论他的母亲。他回答说，不，倒不如说，你们想成为像玛利亚那样的人吗？不，倒不如说，那些听从神的话并遵守的人是有福的，要遵守。那些绝不推索的人是谁？那些绝不屈服的人是谁？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坚定不移的人是谁？他们是有福的。遵守。这个词很有意思，我将用乌伊斯特 （Wuist） 译本来朗读。他是伪学者，按照古希腊人的写作方式中写了新约，只不过他是用英语完成的。经文说，但耶稣自己却说，那些听从神的话并谨慎遵守、不违背的人，在灵里才是有福的。我之前分享过那个投资四分之一硬币的夫人的见证，她从未说过一句，也许没起作用。好像我也说过，以后我并没有得一句。好像我也这样说过，我可能到过这样的念头，但她向我说出口。耶稣说，那些听见神的话语并谨慎遵守着话语的人，要遵守他，不可违背他，不可违背他。让我们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最后这一节经文，请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当我们坐着祷告时，当我们站立起来时，我们要使用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要信靠的，这就是我们要坚信的，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绝不会有，绝不会有，也绝不会有，也许这种说法。最后这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们知道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吗？凡不是神的话语，都是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们要闭口不言，除非是赞美神。因为人们会问你们，近来可好？你们知道他们想从你们口中听到什么吗？情况不太好。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我很好，我很好。你知道吗？医生说，我嘴里不会说出任何污秽的话。耶稣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变得了意志。当我听到那声音时，我确实听到了。虽然那声音可能并非肉耳可闻，但天哪，它本可以被听见的。当我听说辛蒂得了四期验证时，我正转身要上楼，因为很多人都在说， 可怜的心地，我们又要失去一位亲人了。我转过身说，耶稣必须医治他。当时我想，这可真是一句高尚的话，耶稣必须医治他。耶稣回答了我，那声音非常坚定，他并没有后脚，但你能感觉到他很认真。他对我说，我确实医治了他。哎呦，这短短几句话里蕴含着深刻的教训，我确实医治了他。后来我才知道，就在他对我说这句话的同时，他也对新的说了同样的话，我确实医治了你。这就是我们所承诺的，这就是我们所承诺的。他已经经历了炎症放了，尝试过化了，淡化了，让他病得太重，他体重急剧下降，他回家等死。但耶稣说，我确实医治了他。我把这当作一项使命，确实如此。一年前的感恩节，我们开始了。这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花了4个月。一点一点地，心底最终痊愈了。这就是你的立场。P 消息，你不要理会他们，你不要理会他们。你已经立下誓言，你只信靠上帝的话语和上帝，别无他求。你只信靠上帝的话语和上帝，别无他求。如果你能坚守，上帝必得荣耀，上帝必须得荣耀。这就是他的应许。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站立的稳，如果我们全心为神，如果我们不退缩，如果我们毫不犹豫，并且站在那座山前，知道他诺伊绝不退让半分，那么应许必会成就。经文甚至没有说你们必须坚持40天，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经文只说要站立，这就是我们当行的道路。当我们这样做时，不仅会蒙福，正如耶稣所说，更是那些听见神的话并遵守的人。要遵守，我不管受长员怎么说，要遵守。曾有一段日子，情况糟糕透顶，我们的房贷拖欠了，水费也拖欠了。感谢神，电费大多时候还能照常缴纳。有一两天没电，有一两天没睡，但我站立了，我站立了。我会告诉自己，经上记着说，他是自己贫穷，叫我富足。我越是这样信，情况就越好，但我必须下定决心，不看账单，不看支票簿，我不能看银杏家门在说什么。我不能看任何这些东西。我唯一能注视的就是他成为贫穷，是我成为富足。我记得有个人曾跟我聊过，当时我们都在做招牌生意，那时的招牌生意是我的。他提到我们欠了一些钱。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位亲戚，他把一餐留给了我。等那笔一餐一到，我所有的账单都会还清。我没有告诉他，那位去世的亲戚就是耶稣。而当他去世时，我便得到了这份遗产。等他被埋葬又复活的时候，我会这样告诉他。他会两叹道，哇，那可太棒了。我说，是啊，我知道。你知道吗？我走出那里时，连过税据都不签一分钱，连一分钱都不签。为什么？因为我坚持了下来。当情况看起来真的、真的非常糟糕时，我信靠了神。我信靠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我所看到的，因为我所看到的并不美好。 我没有关注那些，而是昭示超神的应许。耶稣说他成为贫穷，为要使我富足。耶稣承受了变大，为要使我的医治。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开头的那些经文，一通默想。你们不要大声说出自己的需要，也不要只在心里默默祈求，而是要作为身体的意愿，因为彼此的信心就是彼此的平安。思考一下，你们要为那些事相信神，这就是你们要带回家的功课。等我回来后，我们将分享一些见证，因为你们要站起来。如果需要帮助站起来，有时候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来吧，你们一定能做到。我经历过。马可福音是一章23-24节。我是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就是你们，对这座山说，好，耶稣，我们要说出来。我们要说出来，我们轻声说，别让人听见。事实上，我会制造很大声响，让没人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你挪开，投进海里去，并且不要疑惑。现在我们知道不必怀疑。现在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全心投入，不会听信任何屁消息或负面报道。你知道，有时屁事发生了，但神会使之变成好事。这就是我们要持守的看法。挪开，投进海里去，心中不可疑惑，不可退缩，不可退缩，不可犹豫，不可放弃，不可说任何话。我们口中绝不会说出任何白皮的话语。神不愿听到也许我做错了之类的话。我们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既然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怎么可能做错呢？既然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们绝不会说，也许这不适合我。你就是那个凡事的人。当提到凡事的人那是，我们不该只谈仕途、限制、牧师和教师，而要说他心里不可疑惑，却要相信、信靠并为神与他所应许必将成就的事。要为神与他所说的一切，而神的灵正想再次插话，再神凡事都能。只要你坚持下去，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神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太喜欢这一点了。曾有一位妇人，她的儿子瘫痪了，无法说话，显然是个残疾人。她会带着那个男孩走，让他跟着他走，并不断说，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整整三年，每天都这样，奉耶稣的名得医治。整整三年，每天都让他走路，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三年后，某天早晨，那个孩子醒来是已经完全痊愈了，全心为神，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喜欢明天，我们喜欢今天，我们喜欢立竿见影。即使需要更长时间，我们也不在乎。要坚定信靠，凡信靠的人都要确信他所说的一切必会成就，他所说的必得着，这是应许。这里没有不，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那么鬼开始在你耳边低语，莫伊呢，闭嘴，魔鬼，你是说谎者，经上如此记载。因此我告诉你们，无论你们渴望什么，当你们祷告时， 当你们祷告时，而不是祷告之后。我们早已预备好了根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当你们祷告时，要相信，要确信你们已经领受了，你们必会得着。所以，天父，我们要祷告，而您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你先祷告吧。我要大声说出来，感谢你，天父，我赞美呢，因为当我们祷告任何符合你旨意的事时，你都在倾听并垂听。你说过你会听见我们，所以这些从我们口中说出的符合你旨意的祷告，你都听见了。你应许过，你的圣经是不能废去的。在这里的任何祷告，你都听见了，因为这是您的旨意，这就是您差遣耶稣来的原因。我感谢您，您不仅听见了这些祷告，还会赐给我们所求的一切。这是您的应许。父啊，我们绝不会接受任何地狱赐的，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出于爱才差遣耶稣来的。我们知道您差遣耶稣是为了赎清我们一切的罪。父啊，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使我们从一切一切的罪中被称义。父啊，我们也知道那宝血使我们称圣，将我们分别为圣归于你。父啊，我们正面对照你的话语，你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也必成就我们所求的。在看见应许实现之前，我们绝不退缩。我们奉耶稣的名为此感谢你。阿们。你们想要这一切吗？你们想要耶稣赐给我们的所有是和阿们的应许吗？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生。请记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说，当时尼哥底母是在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长，属于公会成员，完美的遵守了摩西律法。然而尼哥底母却在夜间去见耶稣，并对他说，你有我们所没有的。耶稣对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的官长，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所看见的神迹，正是神国的明证与彰显。这正是尼哥底母所需要的，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是章就结集在了使徒保罗的教导。他说，你若口立人耶稣为主，换言之，立他为你生命的主，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却是这样行了，你必得救。这是一项应许。现在请和我一同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对于那些已经重生或者刚刚重生的人，如果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洗礼，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11:13。如果可以的话，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而耶稣绝不撒谎，他这样说了，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礼物赐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千万不要忘记，是我们的天父先爱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向天父祈求。我恳求你，求你用圣灵充满我， 我知道耶稣说过，我若为他们求蜜，蜜必赐给他们。我感谢你此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天父，我感谢你，现在你已将他们充满，使他们确知你已赐给他们圣灵的恩赐。现在请肚子推到一旁，张口开始赞美神，敬拜他，然后从你的腹中，从内心深处，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之后请告诉我。阿们。
4: C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 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5: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